0: 的勤劳，勤劳，勤劳的。那嘿的呀，可不着的，我的那嘿的呀，可不着的，就不着的，着的就不着的。哦，不是吧？妈，他不那是闹的，
1: 闹的，闹的，闹的。